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时候就要到了，现在就是了。当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时，听到的人就将活了。原来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也照样使子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并且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为此感到惊奇，时候就要到了。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并且要出来。行善的人复活得生命，作恶的人复活被定罪。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而且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而求那派我来者的意思。第三十一节，如果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无效，为我做见证的另有一位，并且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见证是有效的。你们曾经派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了见证，其实我所接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不过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要你们得救。约翰是一盏燃烧发光的灯，你们情愿在他的光里快乐一时。三十六节，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工作，要我去完成。我现在做的这些工作，正为我见证，就是父差派了我。派我来的父也亲自为我做了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他的相貌。三十八节，更没有把他的话语存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不信他所派来的那一位。你们查考经文，因你们以为从中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其实这经文就是为我做见证的。四十节，可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接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不过我了解你们，你们里面没有属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了，你们却不接受我。如果有别人奉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倒会接受他。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的神而来的荣耀，那怎么能信呢？不要以为我将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事实上，如果你们信摩西，就会信我，因为他写了关于我的事。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又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刚才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到三十节这么说，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在二十七节他说，天父给了耶稣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第二十八节，你们不要为此感到惊奇，时候就要到了，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并且要出来。行善的人复活得生命，作恶的人复活被定罪。 死人或者活人都可以得到复活和永生。那么31节到47节，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救世主。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施洗约翰，第三是他的工作，第四是天父所派他来的，最后就是神的话，就是摩西所说关于耶稣要来的事情。耶稣从39节到47节拆穿了这些犹太人的心态、心理病、偏见和肤浅。因为在39节他说，你们查考经文，因为你们以为从中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其实这经文就是为我做见证的，可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样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不肯承认耶稣是永恒生命的主。耶稣就指出那些犹太人的矛盾和不深入理解耶稣是谁。41节耶稣说，我不接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不过我了解你们，你们里面没有属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了，你们却不接受我。如果有别人奉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倒会接受他。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的神而来的荣耀，那怎能信呢？然后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我将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耶稣就是用这个机会把这些犹太人带到旧约摩西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很逻辑地用推理的方法来给这些犹太人看到他们怎么 miss the point， 就是错过重点。所以在46节47节这么说，事实上如果你们信摩西就会信我，因为他写了关于我的事，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又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把约翰福音第五章念完了。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我们的救世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也看到你的真爱，让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的真理，让我们的心感受到你的存在，让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灯和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随着你的旨意来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听感谢天父这首歌。

这首歌很容易唱，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感谢天父，你爱充满在这地。感谢天父，你赐下独生子。感谢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感谢圣灵，你时刻与我同行。好，现在我们来为那些有疾病的或者需要心灵释放的人祷告。我就用这个祷告来为我们大家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你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与痛苦。求主来帮助我们，让疾病和软弱在我们身上毫无权势，挪去我们肉体上的不适，让我们从最终得着释放。主啊，你已死里复活，你战胜了这世界上最大的黑暗权势。接着你，我们也要成为得胜者，胜过世界的权势，胜过肉体与罪恶。求主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再唱最后一次这首歌。